0: 9月6号，第七届环松山自行车骑游大会于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出现了带路失误，致使部分选手多骑了6公里。好家伙！赛后呢，相关成绩无法查询了。有参赛者说自己本来是具备冲击组别第一名的实力，现在呢，成绩、荣誉、奖品全都落空。医生可得及时给自己身体也得做个保养，另外也得积极向身边的朋友打听打听。哎，你说我这是这皮肤怎么了？这是啊，这涂点什么才能好用呢？湖南呢，夏秋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这空气湿度呢也会下降，再加上呢日晒、秋风、汗液残留，户外工作人群很容易诱发湿疹、神经性皮炎呐、过敏性皮炎呐、反复瘙痒啊、起红疹啊这些个皮肤的困扰。那我们很容易在出汗之后就出现那种干燥性的瘙痒，哎，还有那种特应性的皮炎。诱因呢主要是有三点：第一，昼夜温差大了，皮肤屏障啊受刺激受损；第二呢是秋季紫外线依旧强，户外人群呢持续日晒损伤皮肤；第三呢就是空气湿度下降，皮肤锁水能力也变差了，屏障脆弱，一点点的刺激啊就会，哎，红痒起疹。很多户外工友啊，夏天遗留的皮肤问题到秋天屏障变差了就容易反复。那各位这时候啊，您记得用一下福美松。福美松啊，针对湿疹、皮炎、瘙痒，抗炎止痒，非常好用，可以帮助改善这类问题。9月10号，也就是后天，我们将邀请浙江仙居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OTC 事业部推广组经理彭志明做客晚高峰节目，好友好有趣，给我们讲讲啊，如何在夏秋换季时护理好我们的皮肤。如果家人呢，哎，还包括好友正有这方面的困扰，你记得提醒他们收听，记得给他们推荐一下福美松。心动的朋友别错过，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翡翠，您进来看看，尤其是懂这方面的朋友，您进来看看您就知道了，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信息那是有多靠谱。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各位，你愿意花400块钱买一个塑料块来借手机吗？近日呢，一款约5厘米
1: 上，这对整体推广杂交水稻会起很大的作用。
2: 再来关注的是，日前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而根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
3: 其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4: 3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981个单词。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6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3: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5: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4: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听恶母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钟涛。那昨天的 A 股呢，用一句话概括啊，就是科技全线开花，权重集体熄火。一边呢是华为麒麟芯片，时隔六年重磅回归啊。
2: 银行保险都在历史的高位，你现在让他马上进这个去定增。这个对财政部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高位接盘嘛，对吧？而且我们今年的7月3号，证监会发布了就是关于这个再融资啊定增价格的规定。原来呀，20个交易日的平均价，然后再乘了80%去定的。现在改为什么？为了保护中小投资，就是你在定增首日这期间那个首日的价格收盘价。去定增的，对吧？所以这个价格叫你要定增顺利的话，这个价格要打下来，要下来，才有后面的空间，你才能吸引定增者啊，愿意掏这个钱来去才做这个定增啊。所以我那种什么啊，这个一次性压这个业绩炸裂，而且仅仅靠依附于人家啊。甚至就是我囤积芯片来去炒芯片的，所谓得到的业绩炸裂的这种，就不要再去啊，再去要什么再去关注了，要去关注我们自主可控啊，能够构建自己产业链，在我们自己产业链里面的这些上市公司的标的。谢谢。
1: 好，谢谢赵老师一番慷慨激昂的分析啊！刚才提到了这个自主知识产权，提到了芯片，提到高科技，也提到了这个自己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和大家继续分享。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市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00。
2: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啊，来解决卡脖问题。我们在应用科技，我们都不断的在领跑。真的在应用科技，包括互联网也好，我们在什么都在一个领跑的过程中，包括机器人也好啊。你说华为手机比苹果差吗？华为手机哪一款不比苹果贵？高盛一看这个出来，又站出来啊，需要多少芯片？他又来讲话来了啊，说40万是这个 GPU 的芯片啊，所以这就是最高兴的是谁呢？黄仁勋啊，这个。英伟达啊，但是英伟达的这个股价是保持是现在全球是第一大市值，也涨了，但没有涨得那么凶。上周五啊是涨的啊，那这个呢，整个这个新的一个 AGI 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实际上真正利好的是应用科技。我一直强调，它利好谁啊？你看看上周到现在我们涨得最好的是谁呢？除了这个那个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粮食外，就是文化传媒娱乐。为什么？因为它最得力，马上就能实现，它是最受益的。它跟人形机器人不一样，人家要转换到人形机器人里面，那还有一个相当过程，但是在

0: 制作这个低成本的高质量画面的，你像这个电视剧啊，咱们芒果不就有了吗？四十分钟一集的，对吧？然后我未来我们的游戏啊，我们这些电视剧短剧啊这些，然后就这些不为这就为什么应用科技受益。所以 AGI 出来之后啊，我一讲它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这个里程碑的意义在哪里呢？它就 AI 这个产业不单是一个 AI 上游投资，它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把上游的投资和下游的应用啊，有出口，上面有投资，下面有出口，这就形成了闭环。所以这一点上面对我们大 A 这个市场来讲啊，应该是受益的啊，对我们来讲就是应该是应用科技的啊。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应用科技啊，当然了，你这因为这个芯片这个大模型啊，也不是是人家是 OpenAI 的，所以我们上游这个算力上面要奋起直追。然而昨天我们的摩尔县城跌了多少啊？20%。今天开盘的时候，我看摩尔县城又跌了，将近5%，创了什么上市以来新低？什么原因？解禁。所以这叫摩尔县城给我们一个什么？给了我们一个，这本来是算力的，昨天不涨反跌啊，原因就是什么？解禁嘛，解禁什么？就是我们的新股发行，这种新股不派炒新，终究是要还的，市场是要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看宇树的价格的回股价的回落，仍然要砍一半，提前反应了。谢谢。
1: 好，谢谢赵老师的分析。那刚刚您说到了我们的一个开盘情况，给大家刷新一下。那今天的话呢，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啊，沪指涨0.07%，那深成指呢涨0.06%，创业板指跌0.13%。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上午的9:30了，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和赵老师和大伙儿继续来聊。
2: 多少钱一斤？
3: 大概市场价是8块钱一斤。
2: 八块钱一斤。那如果来你这里采摘的话，是按多少钱来收嘞？
3: 正常采摘的话，实际上比那个零售价会更高一点。但是呢，我们为了方便大家那个体验感更好一点，我们也是用的同等价格。
2: 哦，同等价格。那我们这个采摘橘子的视频也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我们是来到的是邵阳的洞口。
3: 对，
2: 您这个地方叫
3: 茶铺菊苑。
1: 新学期开始了，经过暑假，不少同学都成长和进步了。你看，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呢，三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就通关了891个单词啊。那八年级的陈同学呢，一口气拿下了整本的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啊，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啊。孩子们全封闭的训练营里呢，高效专注地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等方面呢，实现了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在湖南交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输入英语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了。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提交报名信息，一定要确认报名提交成功啊。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服务老师将会第一时间和各位家长一对一的联系啊，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的亲子免费体验课。特别提醒，有很多家长只回复了英语，但是呢没有提交报名的信息，这个呢可能就无法收到准确的邀约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4: 股市实时动态，解读宏观政策风向，挖掘板块投资机遇，看见财富逻辑，开市铃声，读懂股市。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开市铃声，我是仲涛。哎，张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啊。那有一个消息呢，相信大家非常的关注啊，就是昨天这个盘面上呢，有几件这个新鲜事儿，哎，咱们得稍微聊一聊啊。那比如这个农业粮食继续闷声发大财，是吧？厄尔尼诺现象，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预警呢也是叠加秋粮收益，收获临近。那包括呢，种业股也是一批涨停，哎，有龙头呢7天拉出4个板 ，AI 短剧啊热度也没消退。那这些情况呢，这个政策方面呢？

0: 也是大招频出啊，比如说这个财政部啊发行3000亿特别国债给大行输血，那昨晚的通信部发布的这个通信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的15规划，那这两项重磅政策又释放了怎样的一个宏观信号？这些对于资本市场跟科技产业将会产生哪些实质的影响呢？赵老师，
1: 实际上呢，这个3600亿那个通过特别国债给这个8个啊。央企金融啊，金融企业呢，这个注资，这个对 A 股是系统性利好。
0: 嗯，
1: 因为在大模型算力设施电能利用率，这就是液冷这块啊，对，然后呢，信息通讯的啊，这个是收入，然后3.8万亿要提升4.1万亿，这些都是利好。啊，算力、光通讯、液冷存储这些硬核科技，但是呢，也利好应用科技。啊，因为你这一块上面起来了，应用科技走得比你还快。啊，这个消对啊，所以你这块呢，在这块上面呢，还有利好什么产业呢？利好电力，你。算力要提升，算力是需要什么？

支持实体经济嘛，这个增厚资本金，这个是对 A 股市场是利好嘛。那么为什么不涨呢？刚才我也讲了，昨天为什么跌啊？你现在在高位，在历史的高位，你让你再去涨吗？你涨完的时候谁？最后我财政部会吃亏的，对吧？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涨，就是实际上呢，甚至要回落。

0: 留出一点点启动资金，好吧，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老师的连线和分析。那最后几分钟时间呢，请赵老师结合盘面给出今天的简单操作建议吧。
2: 今天不到就下午啊，我每天就做节目就说咱们看下午，不是看上午，上午都很好，到下午它又不一样，那么昨天不到最后一刻啊，不知道这个今天的大盘涨跌啊，从目前看应该是个股还是比较活跃，中小市值股啊，我们看这个量能呢，但是是萎缩的，个股是活跃的，对，你结构行情热点又转换，昨天涨了，看没今天是跌了啊，昨天跌的，今天是涨的啊，所以现在这个热点呢是转换比较快，
1: 直踩没有中间环节。本周特惠直降69元，299元一斤，足足有四大袋啊！一家人能够喝大半年。那现在下单呢，还送4包3克袋的泡茶，再加上一个土家风情的文创冰箱贴。活动倒计时4天，发送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下单了。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在选秀舞台走红之后，吴莫愁发行了个人首支主打单曲《就现在》，创作团队希望打破大众对抒情单曲的固有模式。在录制当中，吴莫愁也主动提出了很多创意的演唱方式，大胆运用转音、嘶吼式的唱腔，张扬他的个性，动感电子曲风传递着勇敢释放自我的态度，也用他的歌声告诉大家，把握当下，大胆地展现自我，热烈自在地活，就是最耀眼的状态。

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热点由联

0: 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携手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警惕网络非法代理，筑牢信息安全防线，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2: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1: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2: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3: 我是永顺县吗？

是什么。第四种方式可以扫描民生实事马上通二维码，同样呢也可以快速的提交您的建议。那么如果说记不住也没有关系哈，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来源，来查看我们的建议提交的渠道。那么相关部门呢也将会逐条的进行梳理。装路灯的政策，我不知道您具体要咨询的是什么，您这一句话我无法进行回答，所以您可以后台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您具体想问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关于残疾人的这个相关问题的话，能不能够受理和反映？当然能够，我们有专门的助残专线，您可以拨打0731-888-5510，888-55110，这是我们的助残专线。那么您想了解到更多的政策或者是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关注到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到更多情况啊。这是我们的残疾人朋友。还有一位来自于贵阳的朋友也问，我的问题能不能在你的节目当中进行反映？非常的抱歉，如果是当地的问题的话呢，我们暂时是不能够帮您协调反映的。但是如果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话，您即使是贵阳人也没有关系，所以您自己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有朋友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热线根本打不进去，确实我们的热线很热，每天打电话的人也很多，所以呢您也可以直接的关注现在您观看节目的平台抖音的后台私信反映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企名义来反映问题。好，我们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今天线上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0: 是好。
1: 嗯，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我们的这
0: 啊。
1: 个彭先生告诉我，他说首先呢，之前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当
0: 嗯。
1: 时呢受到我们的这个厂家的委托和指示，就是做了这
0: 嗯，
1: 个什么打胶的处理，是吧？这个打胶处
0: 对，
1: 理之
0: 它
1: 后
0: 的
1: 呢，
0: 是这个车身的内侧，
1: 打胶
0: 啊，
1: 处理之
0: 是有，
1: 后说这个异响并没有消失，然后后来呢又把他的这个左右的前车门还有仪表盘挡风玻璃都把它拆掉了，又进行了检测，也没有查出问题来，是这样吗？
0: 那个车拆门跟仪表台是这一次的啦。是后面这一次是到店之后，我们才做的这个方案是跟客户认可之后没问题，我们再拆的。
1: 就是反正通过了这些，我们还是没有查出问题，对不对？
0: 不是，我们没有再查出问题，我们还在查，因为这个问题它比较特殊。
1: 但是
0: 如
1: 他
0: 果
1: 现
0: 是一个
1: 在，
0: 简单的问题，打个比方，换个件，它明确这个东西坏了，那我们肯定马上就能够帮他处理好。那确实这个有点特殊。
1: 但是现在我们的彭先生说，你们有人通知他，现在要切割车辆的这个车身之后，再试车进行检查，是有这个说法吗？
0: 那这个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技术人员，他们现在应该没有完全的告诉我要切个东西。
1: 虽然我们给了代步车给彭先生来进行使用，但是总归自己花钱买的车，躺在 4S 店里面，发生异响，查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没有查出问题，心里膈应得慌，这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尽快的给出一个回复和处理的方案，好吗？如果不同意切割，我们还有没有替代的方案？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如果说还查不出来，我们能不能够进行退换车？这就是彭先生的诉求，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0: 就是
1: 八
0: 这个号
1: 五
0: 码是吧？
1: 八五五四七幺七七。
0: 稍等一下啊。
1: 八五五四七幺七七，记着同步打一下厂家的电话。现在，
0: 好的，我这边记下了啊。
1: 好，八五五四七幺七七，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0: 了解。
1: 好，谢谢您。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同步打一下厂家的电话，我们也来跟他们沟通协调一下。
2: 下一站，星城长沙。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5: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1: 我们三包法的相关规定修了5次以上了，问题都没有找着。那么这一块的话，请我们进行这个反馈和核实，协调处理，好吗？
6: 明白，会帮您去做这个上报。
1: 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25年3月份就反映问题，现在已经到了2026年9月份了，你连问题都没有查出来，对吧？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刚才我们的这个彭先生说，他说 4S 店呢，包括厂家这个态度还是很好的，但是态度好不代表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呀，好吗？
6: 是。
1: 那这一块儿也请我们别克。一定要引起重视，在厂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协商处理。如果这一次再找不到原因的话，而且我们的车主不同意切割车辆的话，那么我们第一个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第二个问题再找不出，能不能够退换车？好吗？
6: 明白。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6: 0731
1: 八五五四
6: 八五五四
1: 七幺七七，
6: 七幺七七。
1: 为民热线栏目组。谢谢您，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我们再打一下湘潭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他们，因为在2024年，这个交通运输局呢已经牵头成立了湘潭市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办公室，所以我们直接跟他们来进行反映。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稍等一下啊，彭先生。
7: 好的。

0: 湘南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刚才没有人接听啊，我们回过头来打一下这个月塘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消费者权益保护部。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是月塘？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好，接下来96218-0号键有请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3: 你好。
2: 说说您的问题。
3: 就是我们这个长沙县新沙的幸福湾高层1期这边有违建问题。我们的1期楼栋大部分的楼业主都有破坏绿植搞违建，然后
2: 现在拨打的是新沙街道办事处的电话。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新沙街道办事处对吗？
4: 啊，对。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这一块你们有没有介入处理啊。线上有一位周女士，她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新湖湾高层1期的业主，现在她反映说呢，这个一楼的业主啊，私自将公共区域呢是改建成为了菜园，破坏了绿植不说，还有违规的搭建，而且违规搭建的户数呢达到了80%以上。这个情况你们接到了业主的投诉反映吗？
4: 我们有接到过。
2: 你没有接到过对吧？
4: 我们有接到过。
2: 有接到过。那这一块我们有上门去查看吗？
4: 有的。
2: 给出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有没有违规搭建？有没有破坏绿植呢？
4: 这个情况的话我问一下相关办所这边。
2: 现在我们的业主是说工作人员呢确实有上门看过，当时给出的方案是要进行整改，而且是今年2月份给出的说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违规搭建依旧存在，绿植呢也被破坏了，也没有进行恢复，现在呢不了了之了。我们想问一下咱们到底是怎么安排这件事情的，接下来怎么处理好吗？
4: 这个情况的话我问一下我们相关办所这边。
2: 好，但是有一点呢我要跟您再陈述一下，民法典第274条有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是属于业主共同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所以私自的占用违规搭建是肯定不可以的。其次呢，民法典第942条有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长龙收费站附近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半挂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途经的车辆呢一定要记得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国家超算长沙中心算力服务产品矩阵日前

0: 发布了，方便各类创新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利用长沙超算中心算力资源开展科研攻关、产品仿真、技术迭代和场景创新等。该中心呢，可以提供数据存储与智能分析、信息设施托管运维、产业场景软件定制开发、前沿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工程仿真计算等多种服务。再来关注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日前试点 AI 应用，今年七月开始试点投用的三品云图、三品智慧通、智能巡检无人机三套 AI 工具，用数字化手段破解了大型场馆施工管理难题，为省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图纸核查效率提高了50%，简化图纸整理工作，有效降低了人工审图的成本。AI 智能巡检无人机相比较传统的操作模式，作业效率提升了超过70%，隐患识别率、发现率提高了50%。当前 AI 还停留在局部试点落地，智能化成效正在逐步显现。而随着智能建造的不断发展， AI 技术持续迭代，应用成本不断下降，未来建筑施工工地上智能化发展的空间是更加广阔的。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文，长沙爱尔眼科医院通过三级甲等眼科专科医院的评审，成为了湖南省首家获评三甲的眼科专科医院。数据显示，2025年长沙爱尔眼科门诊量超过了40万人次，手术量超过3.5万台，入院超过1.28万人次，其中长沙市外及外省市的患者占比达55.7%。近日长沙的鸡蛋市场迎来新一轮的涨价潮，记者走访长沙市场时就发现，生鲜市场内各蛋品价格普遍上浮，商超终端售价也是同步走高的，部分超市甚至还进行了限购。农业农村部的全国监测数据显示，本轮蛋价同比环比涨幅双双走高，也是创下今年价格的新高了。那么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呢，8月21号到27号，全国鸡蛋批发均价上涨到每公斤10.82元，环比上涨3.9%，同比大涨42.7%，也是创下2026年内的
1: 春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2: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
1: 您是这样，我们立足把好事办好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核实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进展怎么样，及时的跟商户来进行一个通报，好不好？
4: 可以。
1: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市场监管局说找商务局，我们来问问商务局。等一下，您别急。你好，请问是君山区商务局对吗？你好，切出去试一下，怎么回事？073031711196，重新拨打一下，不要着急。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告诉我们啊。
5: 喂，
1: 你
5: 好，
1: 请问是君山区商务局对吗？
5: 啊，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处理一下，好吗？
1: 您说。
0: 线上有一位蒋女士，她是来自于挂口农贸市场的一位经营商户。我们看到她发来的公告当中，6月12号发的公告啊，就是这个农贸市场进行提质改造，预计呢是到7月31号完工。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这个商户反映说，他已经咨询了2次了，后来说8月完工，8月也没完工，然后又问9月是不是能完工，说9月能完工，现在他就想要给一个确切的回复，9月能不能够完工，我们的这个市场改造能不能够完成，商户能不能搬进去，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农贸市场之前的商户呢也通个气，好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辗转也问了街道说属于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又说属于你们管，我们看到公告当中呢，你们是排第一位的，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的部门。
1: 所
0: 以呢，咱们作为这个排第一位的应该是牵头部门了，那么这一块我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还是要给商户一个明确的回复，因为咱们进行提质改造，说白了它也是一个惠民的工程，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个好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个好事办好，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然后把这个事尽快的落实，这个很重要，麻烦我们一定引起重视，好吗？
1: 好
0: 的，
1: 谢谢。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吗？
0: 我们尽快回复啊，接出去吧。来，我们的蒋女士。这个农贸市场的提质升级改造呢，说实话它本身呢是出发点呢是民生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落脚点呢是惠民，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确实可能它的速度呢慢了一些，没有在7月31号之前完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什么原因导致的在7月31号之前没有进行交付，接下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事办好，好不好？
1: 好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各职能部门可以立足于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的这个原则哈，尽快的落实我们相关的问题。好，我们把蒋女士的电话可以接出去了，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
1: 就是说关于我父亲的这个收入什么的，他们也没有进行核算啊。再一个就是说，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也找公司协商，也协商了很久，协商了差不多将近半年，然后中途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就导致我们这个劳动仲裁这个时效就过了。然后劳动仲裁这边就给我们开具了这个不予受理告知书，要我们上法院去起诉，我们也已经正式在岳州区法院已经正式提起了劳动仲裁的民事诉讼了。
2: 你今天想要来求助我们专业的律师什么问题呢？
1: 我今天求助咱们律师，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法院去起诉的话，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三个诉求，就是说法庭是否就是说能够予以支持。一个是就是要求他们这个公司补发拖欠的这个工资32262块钱。二一个就是要求他公司支付加班费9720块钱。
2: 第三个是什么呢？
1: 就是加班费了，就是说我爸爸他们每天上完班之后还要额外加班8到12个小时。

0: 嗯，所以第三点您讲的是关于这个之前的这个社保的问题，对不对？
1: 啊，这是社保。
0: 嗯嗯，因为您我们在电话里面聊的这个内容必定是有限的，不可能像就是你接下来要起诉的这个相关的流程，是不可能像法官那么详细的来给你看证据然后来评判的。所以呢我觉得哈，今天穆律在这里不妨给支支招好不好？就一般来讲，我们遇到这种拖欠工资的情况，或者被迫离职的情况，或者说社保没有交纳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跟公司进行交涉，然后如果交涉不成功，下一步该怎么走，好不好？来，请您帮帮忙。
2: 可以，我是想再向您核实一下，就是您说这个去年是9月7号还是7月9号呀？被迫离职
0: 9月还是7月？
1: 7月9号。
2: 啊，7月9号。然后您说被迫离职，是您父亲给这个公司发了这个被迫离职的这个通知吗？
1: 这个被关于我父亲这个被迫离职的这个协商函是8月份发出的，事情是7月9号发生的。
2: 8月份发出的被迫离职。
0: 嗯，等于他一直没发，一直没发到5月份，然后7月份你们提出了被迫离职，然后8月份给了他们纸质的东西，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嗯，
2: 然后这个您这个社保是从几月几号交到几月几号？
1: 正常上班。
0: 几月几号交到几月几号的社保呀？嗯，何先生。
1: 社保的话是在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0月5号就正式停保了。
0: 哦，等于是他们还给你交到了去年10月。
1: 啊，
0: 然后你们要补的是多少年前的社保呢？
1: 从2014年4月27号入职。
0: 12年前，还有一直到
1: 22年11月份之前。
0: 12年前一直到4年前。
1: 嗯，对。
0: 嗯嗯。
2: 哦，那其实这个第一个关于这个时效问题啊，他这个社保是一直交到了25年的这个10月5号。是吧？这个您可以说主张，就是说我们其实实际上跟他们这个劳动关系是存续到25年的10月5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关于您说去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应该是找过他们公司去协商过这个事情，对吧？您是留存了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吗？还是这个短信记录？
1: 通话记录，包括微信的聊天记录都有。
2: 是的，那他这个也是用这个时效的终止中断嘛，因为您在这个期间内其实也催过这个工资嘛，是吧？包括这个加班工资，还有这个经济补偿，对吧？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效问题您其实可以不用太过担心。一个是这个社保的这个停缴时间是在去年10月份，这个今年10月份还没有到嘛，是吧？第二个就是说您确实中间也有催过，所以说这个催的这个相关证据您也要提交给法院啊，证明您确实这个中间有去向这个公司主张过相关的这个权益嘛，

0: 是没拿钱给他，但我呢，我现在我就拿钱出去给他也不行啊，是吧？
1: 嗯，这方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穆律。
2: 我是建议你，就是说他们把这些医疗费用啊这些单据发给你之后，你就同步发给这个保险公司，然后再去对，然后去催这个保险公司，不能说。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关注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提升法商，让我们一起来变成更强大的人。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1: 嗯，欢迎穆律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免费答疑。96218转零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湖南交通频道，来跟我们聊聊你遇见的问题，或者直接来回复新说法，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今天开心吗？这是我们的粉丝名字哈，他说这个蓝头像的粉丝，他说你好，我在微商买了一个电子设备被骗5800，让他退我钱，一直拖不退，我该怎么办？被骗5800，我这个该怎么理解呢？今天开心吗？你的这个意思是你把这个钱，你购买了这个微商的商品之后，他没有发货给你，还是发了一个伪劣商品给你呢？这个地方我打个问号哈。这两个方向我们都请穆律来帮帮忙。这个5800可以要吗？可以要回来吗？请教您。
2: 你要看这个商品的性质嘛，然后这个看有没有对你造成这个损伤。是吧，这个第一个是可以把这个货款要回来，第二个是看如果有他确实是

0: 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1: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0: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
2: 公布的预售价整体下调了2万到3万元，209,900的起售价也低于小米速七的219,900以及小米预期的233,500，成为目前小米旗下最便宜的车型。而鹏程系列呢，它被定义为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与主打驾驶者之车的速七和预期形成差异化的布局。 N70 定位是大五座，长度呢是达到了4.96米，轴距2950毫米，纯平的地板配合超长的滑轨，二排腿部空间最大可以达到1410毫米。什么概念呢？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我们经常用什么一拳两拳来去衡量嘛，人家腿部空间1.4米以上，你还用什么去衡量呢？而 N90 MAX 定位是七座的旗舰级车型，车长达到了5.285米，轴距呢3米以上。动力方面，这是最为值得关注的，因为全系搭载了小米观点。事实上，理想汽车等同行也不断的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汽车买单，真是这样吗？但是有一个数据啊，不得不分享的，就是增程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它的销量在最近一年的时间一直是处于这个下滑加卖出去那种情况不复存在了。

好，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您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消息，我都能看到。注意啊，微信后台您如果发送消息的话，不要发送语音，我是听不到的，只能看到您的文字消息。

好，北京时间13:25，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小棕瓶核心修护科技能够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作用。好，重点来了，价格啊，其他我不懂，我就懂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的到手价仅需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所以您不用担心这货到底正不正，是不是真品。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仅需239元，怎么样来购买呢？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秋季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

0: 因为我每天的通勤比较远，来回有的60公里，
1: 嗯。
0: 然后就想，我想问一下，就是置换那个，起源的 Q05 或者那个埃安的 i60，我
1: 嗯，
0: 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1: 都挺好。首先各有各的优势，起源的 Q05 呢，空间大，配置高，是吧？然后呢，外形看上去呢，似乎也更加讨。

0: 注意力以及记忆力等等方面实现了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只要您的孩子年满八周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边可以直接来输入英语，点击发送就可以获取到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的报名表格了。回复英语之后，请记得一定要点开表格提交报名信息，一定要确认报名成功啊。报名提交成功之后，我们的服务老师呢才会看到您的联系方式，才能够有机会和您一对一的联系，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特别要提醒各位，很多家长只回复了英语却没有做下一步，没有提交报名信息，我们是无法收到您的相关联系方式的，您也就无法收到准确的邀约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九月起，各地也将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0: 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接种吗？什么时间接种好呢？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有更新。综合我曹兵，
2: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但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的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了检察侦查职能作用，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对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依法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罪犯6件7人。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昨天已经停止编号，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中国气象局原公共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珍表示，秋台风的危害性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定要加强防范。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 D 组展开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中国女篮一改前两场开局慢热的局面，先发制人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成功晋级附加赛。北京时间9号晚上，中国女篮将迎战 C 组的第3波多黎各女篮，争夺8强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

0: 售价非常便宜，对吧？12.88万起。
1: 12.88万啊？
0: 对啊，优惠之后啊，您看的什么价呀？
1: 我看那个2.0的那个双擎的。
0: 啊，2.0双擎入门级的版本的话，嗯，指导价是的呀，是优惠了这么多呀。
1: 哦，12万好多啊？
0: 12.88万起啊，就这么优惠啊？
1: 那全部买下来好、
0: 哦、抱歉抱歉啊、您是2.0双擎的，2.0自吸的，是12.88万，这个我搞错了，抱歉啊。你入门级的2.0双擎的话，还达不到那么大的优惠。
1: 哦，
0: 嗯，我只能告诉您一个报价的参考，因为我这里不卖车，您具体的情况呢要跟经销商去谈价格，因为这是传统的 4S 店。
1: 啊，
0: 这款车您担心什么，或者说是质疑什么？
1: 我就是问个底价。
0: 问个底价我都告诉你了，目前阶段它最高的优惠幅度能够达到50000，您按照这个参照往上面去谈，往50000以上的优惠去谈就 OK 了。

0: Hello，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恭喜各位有机会和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一起出去旅行了。9月23号呢，主持人王彤带你飞新疆人，带你飞回阿勒泰，8天时间不走回头路，省心又安心。我们的行程呢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3晚呢我们都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边。白哈巴连住2晚不挪窝，那和睦呢再住1晚，那从此呢白哈巴和和睦不再是一个梦幻的名字，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和睦的清晨推开窗就能够欣赏喀纳斯的湖水，倒映着彩林，夜里没有城市灯光，只有漫天的银河清清楚楚地挂在头顶，这才是真正的沉静。我们还会路过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大峡谷啊，还有呢就是在和睦制高点欣赏一生难忘的完美日落啊，美到窒息。那不敢想象到时候你的朋友圈会有多少人来点赞呢？阿勒泰的秋天很短啊，黄金秋色只有20天左右。9月23号跟着主持人王彤出发，7580元一价全含，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10月的澳大利亚行程都为各位准备好了。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各位记得一定是回复新疆两个字。这几年呢，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啊，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依然会是坚持学习提升自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啊，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那不止退休长辈，很多的职场精英呢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的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如果说各位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林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
0: 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有哪些福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
2: 的楼盘，它的整体的这种市场表现也是啊，价格非常的稳健。
0: 嗯，好的，谢谢明总。好，我们先上一位李先生，来，你好，李先生。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3: 你好。
0: 嗯，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我有两套房子想评估一下啊。
0: 啊，好，两套房子。
3: 一套小户型的是2室1厅。
0: 嗯。
3: 是老房子，在这个十字里巷。
0: 啊，十字里巷哈，
3: 是的，2楼。
0: 嗯，多大平方呢？
3: 有56点多吧。
0: 啊，56点多，这是第一套，对不对？
3: 在全部的家具了，家电了，很。
0: 嗯。
3: 这套房子买多少钱？现在要卖的话。
0: 啊，您住了多少年了呀？您住了多少年了呀？
3: 98年的房子。
0: 啊，98年的一个房子是吧？98年楼盘啊。对，56。
3: 在二楼。
0: 2楼。
3: 56个平方，嗯。
0: 嗯嗯，好，56平方，来，请我们的明总给我们的李先生估个价。
2: 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就是咱们这个是十字里是吧？
3: 十字里巷是吧？
2: 啊，十字里巷。那么咱们这个房子呢，现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4500到5000。
3: 是吧？是这么低啊？
2: 对，因为咱们这个一个是房龄长了，确实跟周边来比呢，那么咱们这房龄确实时间比较长。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它的这种

0: 学区配套啊，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所以说，
1: 学区配套可以读柔法小学了。他那个州还是州还是杭州的，他北地址是北投的呢。
0: 对，如果您想挂什么样的价格？
1: 我想挂什么样的价格？那时候我想，那早几年的话，50万我都没买呀，是吧？
0: 50万9000多。啊，
1: 那早几年了。
0: 是的，你现在如果挂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周边的经纪公司门店去挂牌，看看市场反应。
1: 我在你们新华经挂了呢，
0: 是吧？
1: 昨我周去周，我昨天在周去周，在去来的房子。那周的话呢？
0: 租的话，两房的话，1000到1500。
1: 我是老原来周1800，原来周是1600的刚出来的，周2年刚出来，昨天出来的。
2: 嗯，就是第一套房子是吗，李先生？
1: 啊，好，第二套就是在山水林城。
2: 嗯，山水林城，就是在雨花区，对吧？
1: 138点多，有3房2厅2卫2局啊，2卫2台。
2: 嗯，
1: 也是可以拎保雨具的了。很
2: 啊，138平，3房2厅，在雨花区的山水林城，对吗？
1: 嗯。
2: 好，那请我们的明总给李先生的这套房子稍微评估一下。
0: 嗯，山水林城这套，您这套房有装修吗？
1: 哎，就金砖就是零包一具的全带武器全部都有的。
0: 哦，现在
1: 是可以到天刷子蓝天发小学。
0: 现在这房子是自住吗？
1: 我现在自住啊。
0: 自住的话，现在咱们这个房子现在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8000到8500。
1: 啊，8000到8500是吧？
0: 对，
1: 那也还亏了一点，我9000多买的。嗯，那是的。
2: 嗯，这个行情的话会有些许的变化。那李先生这边还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好，谢谢。
2: 好，
1: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好，谢谢。
2: 感谢您的来电，谢谢。好，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那不管是想要装修啊，还是说想要去买房子，或者说想要评估一个价格啊，或者想要确实是有卖房买房的这种需求，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看看时间，现在是到了下午的2:45，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性阶段性和极端性特征显著，全省共出现19轮区域性暴雨过程，20个县市区38县次小时雨强或日雨量破当地极值记录，美沙克、红霞、紫檀、沙德尔四个台风先后带来较强降雨，影响频次高于常年，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等因素影响，夏季全省平均气温与常年基本持平，高温日数平均 15.9 天，较常年偏少 6.6 天，为近十年最少。省气候中心预计今年

0: 中国翡翠之都广东。翡翠加工的源头集散地啊，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各位要知道呢，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翡翠原石 90% 以上会在这里切料设计雕刻出货。国家级玉雕大师传承三代的雕刻世家呢，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全部集中在这里。这次啊，我们跳过中间商，给大家带来了源头地板价的福利啊，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10几万的收藏级精品，通通给各位安排上。现在呢，马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啊。群内有提前剧透的限量捡漏款，还有专属折扣，那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加，就找1099。
6: 湖南交通频道携手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警惕网络非法代理，筑牢信息安全防线，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6: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在10000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8: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6: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8: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9: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6: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8: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城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
2: 参考价格，现在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12500到13000。
3: 12500到13000啊、哦、行，那现在能卖这么多钱吗？现在能卖到这个价
2: 格、主要还是要碰啊，因为确实这个像咱们这种别墅类的产品呢，长沙也比较多啊，东南西北都、
3: 啊。

0: 有，主要还是如果说确实有客户非常中意这个世界之窗这个板块啊，或者咱们这附近的，他来了看了，如果看上了，
1: 啊，
0: 还可以。就是现在这个在这个房源发布平台，像咱们这种产品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基本都是在就我刚才提到的12500到13000这个区间段内，所以说这给您一个参考。
1: 哦，但因为之前有人看房，然后说390、400，我说那卖不了，肯定卖不了太低的价格。对，
0: 嗯，这个他出这个价可能有他的原因吧，因为确实咱们这个房子呢，就是说，房龄是一方面了，
1: 对，
0: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还是要看一个是装修啊，包括整个咱们这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品质。可能他这个客户可能看也是想给个低价住，如果说房东同意卖呢，我不就捞着了吗？
1: 哦，就捡个漏呗，对吧？
0: 对，大概是这么个思路吧。
1: 哦，明白。
0: 所以咱还是要明白咱们房源，咱们这个房子的这种优势和不足，因为确实，你想20几年的这种房子呢，那确实，如果说也是这种期望价，别报太高。
1: 明白，我知道了。行，我就大概问一下价格，差不多就行。
2: 嗯，
1: 行，
2: 好的，袁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没有了。
2: 跨市出让地块在长沙平台顺利成交，长株潭土地市场一体化迈出了关键一步。那新房市场呢，成交的显著放量。上周呢，长沙内五区一手住宅成交是434套啊，5.76万方，环比上涨呢超过80%。哎，供应节奏的阶段性放缓。那成发恒伟、官江学府啊、润和天心序，还有招商序27、绿城悦海棠多盘呢也是集中拿证啊，京九供货潮正式开启。哎，那828的话呢，三部门联合出台的楼市新政，本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落地执行阶段。那市场的关注度呢集中在3点，首先呢就是力推现房销售了。那新出让土地的商品房项目的优先实行现房销售，预售门槛提高，哎，购房资金呢全额进入到监管账户啊，专款专用，杜绝资金挪用。第二呢，就是贷款先交房后还贷，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年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按揭贷款延后到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啊。那告别房子没封顶、月供先还上的模式啊，购房者置业风险啊显著降低。第三呢，就是放款更加注重项目本身了，要求银行对项目风险评估的时候呢，更关注项目本身，而不是开发商的背景。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跟房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精彩继续。

0: 要人生。欢迎各位回来，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见闵总呢，会在线给大家答疑解惑啊。哎，闵总，咱们继续聊啊。那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说啊，现在呢，哎，好像刷，哎，网上也发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消息，是吧？有这种低价捡漏二手房，哎，这个真实度到底能不能信呢？
1: 具体还是要看，有的是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啊，那么有的有可能就是一个噱头，具体的还是要看这个楼盘，而且在这个相关的这种比较纷繁的这种信息里边呢，肯定大家也是要时刻要有保持警惕性，因为就是说有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啊，或者说
0: 去做。那很多朋友在问啊，为什么同一个小区有的二手房呢便宜几十万，哎，最后这个成交价它的一个差价到底是差在哪儿呢？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1: 重点差在我觉得还是
0: 心态，
1: 一方面是房子
0: 啊，房子
1: 就是房子本身啊，比如说它确实是在顶底楼层啊，或者说是它是毛坯房啊，是这种情况下，那么跟其他房源比呢，它的价格肯定会低一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业主啊，就是说现在这种就是说持有房屋的这个房东啊，对于可能目前来上自己有一个急用钱的一个事儿，或者说有一个另外一个项目啊，需要把现在这种房产要快速变现，所以说他就会选择一些啊这个快速出清的这样的方法。
0: 那对于他的一个心态上也会不会改变他最后的一个成交价呢？
1: 主要还是要看，因为你如果说一个大型小区里面，他现在在售的楼盘数量比较多，如果说一套房子跟其他房子比，可能差个10几20万的啊，那么他卖了之后，那么对于其他房子的影响，微乎其微啊，更多的
0: 二环边啊，那背靠市府，哎，除了没有地铁之外呢？周边的配套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硬伤，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第四呢，就是2.1的容积率了，110至139平米的刚需或是刚改的户型啊，叠加鼓山首个新规台板，那主打一个以新规快销跑量。第五呢，就底子不差，对吧？那推不推荐呢？关键要看价格。那毕竟呢，鼓山10000出头的这个次新书包房真的有点多。那官沙岭的新规盘呢，目前是卖到了1.5万加。如果说新书包不占优势，那单靠新规产品，或难以支撑溢价。好的，我们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呀，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见。看看时间，下午的3点43分，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精彩继续。

0: 神评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湖北咸宁的商场内，一男童撞碎了2000元的陶瓷摆件，结果家长拒绝赔偿。要道歉没道歉，要愧疚没愧疚，还让店家说你有能耐你告我去吧。神兵代表团，咱们的讲师胡光超就说了，什么样的家长带出什么样的孩子，那真是一点没错。咱也不是说跟家长过不去，主要是我担心的孩子，所以就这事儿咱必须得告他一下子，明白吗？主要是要把孩子这个小数咱给修直溜了，这是。这家长这一块基本上属于报废了，这是。但是咱不能看着新这个小树苗，咱说就此就夭折吧，这吧。微信平台 Kate Oligay 就说了，果然熊孩子背后就有熊家长。老话讲得好嘛，是吧？这位朋友叫做悠悠彭汉就说了，儿童运营商家
1: 礼赠首选真品。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万嘉利高架的相关管制信息。首先呢，是在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从5点到5点20，6点到6点20在晚高峰时段会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同样，劳动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是从5点半到6点有半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是从5点10分到5点半，6点10分到6点半会有临时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香樟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是在今天晚高峰6点10分到6点40会有半小时临时交通管制。西北二环的路西玉桥北往南附近主匝道会从今天晚高峰的5点50到6点10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各位多多注意。看一下高速的情况，在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67-772公里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车辆发生了故障，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长沙境内的 G6021 杭长高速长涌段黄花入口，因为车流量大，行驶非常缓慢。G6022 还有里楼高速的13门枢纽59公里西往北的匝道，也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66南往北车行缓慢，回龙桥青山入口往北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注意。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教师节将至，湖南多家文旅场景、文博场馆推出了教师专属的惠民福利。9月10号，长沙生态动物园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持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在景区大门检票处接受现场查验之后，可以免费入园游览步行区。即日起到9月20号，浏阳大围山森林公园对教师免票，对本人持教师资格证即可，同行亲友享受50元特价门票，限4人以内。9月10号到11号，衡阳长宁多个景区对全国在岗退休教师免票开放，教师携本人教师资格证原件和身份证到中国印山、财神洞、塔山大峡谷、天堂山景区的售票处换票入园。此外，湖南雨花非遗馆将会在9月10号举办恩师匠心教师节非遗主题活动，设置非遗美食传统、手作、文创展示、特色文化演出等丰富内容，沉浸式感受传统魅力。茶颜悦。

0: 色。
1: 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下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2:48，在云南昭通市的巧家县发生了3.3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为了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明确，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守牢消费公平底线。本次试点将围绕电子计价秤生产、销售、维修、使用全链条细化监管举措，构建穿透式的计量监管体系，重点收集试点实验数据，排查政策落地堵点，打造电子计价秤智慧监管实操范式。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芒果旅行家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小测试，
4: 数字听力题，主持人王彤，请听题。96除以3等于
3: 三飞直飞不走回头路，三大古村禾木、白哈巴、喀纳斯一次全打卡，三碗景区小木屋让银河陪你睡。
4: 96除以4等于
3: 四条绝美公路，219边境公路、阿河公路、铁甲公路、S21沙漠公路，风景全在路上。
4: 那一呢？
3: 一次专属安排，禾木制高点欣赏完美日落，一生难忘。
4: 还有一位优秀主持人王彤带队。
3: 阿勒泰的秋天很短，黄金秋色只有20天。
4: 清晨在5度的禾木看晨雾，午后在45度的火焰山追落日，
3: 探秘中哈大峡谷、魔鬼城看夕阳融金。
4: 9月23号，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去阿勒泰，
3: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
5: 还显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警惕网络非法代理，筑牢信息安全防线，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欢迎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来提个问，昨天晚上开空调的朋友举个手。
1: 哎呀妈，那我还是开了一会儿除湿。
0: 那我们家通晚开了空调。
1: 通晚昨天不热呀，
0: 不然的话那小朋友根本睡不好。
1: 是那心里燥热呢，属于
0: 他才六岁，他燥热个什么？
1: 一年级在课堂里遇见了真爱，我的天，燥热。
0: 这两天确实有点回温啊，大家呢多喝一些能够让自己啊，就是哎呀舒适一点的饮料，
1: 清心寡断的，
0: 对，或者呢茶饮，尽量少碰粮食，因为确实这个时间呢非常容易有秋燥。
1: 哦，秋老虎反扑是吧？
0: 我们家老公今天中午就发了一通脾气，
1: 怎么能？
0: 我说有什么好生气的？停车位停不进去。
1: 停不进去。
0: 对，我说怎么着了呢？因为他那个电车相对来说稍微宽了一点点。
1: 哦，
0: 然后那个停车位呢可能是，
1: 那不是自动泊车吗？
0: 对，就是因为是自动泊车卡在他那个位置了，他那个门开开以后他下不去。
1: 妈呀，生气了，
0: 非常生气。
1: 哎呀妈，
0: 我说这也要发脾气？我说那你使用离车泊入
1: 可以啊。
0: 对，离车泊入，他就那我就是很生气，这个停车位为什么设置的这么窄？
1: 秋燥秋燥秋燥
0: 是吧？

0: 想到这个岁数了，我也能理解。
1: 就造就停个车也要那个啥啊？
0: 我就问问大家，就是平时你自己停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车位是非常之窄，或者呢非常之让你难以发挥的？
1: 哎，那现在倒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车越做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个之前在咱节目当中是说过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呢，这个司机朋友们呢，对于停车的技术有了智能辅助驾驶以后啊，这个确实呢也没有得到一些实地的这个训练。
0: 还有就是
1: 车位停得乱七八糟，
0: 越来越少啊！大家就会觉得啊，就是我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哪怕我自己家购买了停车位，还是在外面总觉得这停车位不够停。
1: 特别是繁华地段，
0: 哎，
1: 那就是为了停车位这个事儿，大家都想了很多的办法。
0: 嗯，
1: 比方说开辟路边的计时停车位，
0: 有，
1: 就比如说把这个小区当中的公共停车位啊，在白天对外开放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呢，就会专门建立一个机械式的叫立体停车位。
0: 哎，没错。
1: 但是那个立体停车位啊，我有一说一啊，那确实也不咋好停。
0: 立体停车位，我知道 N 多年前停过一次，好像就是在伯父附近还是在哪儿？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这段时间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立体的停车位了。
1: 朝宗街那儿就有，
0: 是吧？
1: 就有
0: 哦，对，
1: 非常不好停。
0: 太平街的街口那儿好像也有一个，
1: 因为它两边呀，还就很容易就挂轮胎，
0: 嗯，
1: 很容易挤压轮胎，
0: 嗯，
1: 因为你把握不好那个距离的话，就确实很难。然后现在车特别是大车、宽车，那立体车位还真不好停。
0: 对，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您有没有发现呢？哪些地方的停车位呢？它是有 bug 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停车位，它画的像之前的车那样的比较小
1: 啊、
0: 大车一般停不进去，或者呢，这一个停车的路段停车位明显不够用，大家会把车停到立体的停车位上吗？您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行，这个停车这事儿呢，确实跟各位司机朋友是息息相关的啊。
0: 嗯，
1: 立体停车位呢，就是有人爱有人恨，甚至有人呢就宁可乱停，我也不把它停在那个立体停车位去，
0: 停不进去吧，好难。
1: 并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立体停车位一旦给你摇上去，你要在它摇下来，它得等一会儿。
0: 对对对，
1: 很多人也烦，
0: 是这么回事
1: 啊，也受不了，
0: 就有点像那个华容道似的，就是你先走一格，我再走一格，把你再挪下来。
1: 哎，就他也受不了。
0: 俊博发消息说，现在晚上很凉快啦，确实。从明天开始啊，长沙呢又会经历新一轮的降温，所以呢也请大家啊照顾好自己。今天咱们聊一聊停车位的事儿，好不好？
1: 嗯，
0: 问问大家啊，您觉得咱们长沙哪几个路段的停车位是有 bug 的，或者呢您会选择把车停在立体停车位上吗？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说这个事儿。

0: 骑行，八八八
1: 发发发！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巨魔哥哥暴露身份了啊，巨魔哥说，哎呀，我这个捷达呀开了11年了，哪里都还好停，
6: 对吧
0: 哥？你真的是老司机，真的
6: 是不是刮了蹭了也不心动了？
0: 那也确实
6: 无所谓了，
0: 买一瓶指甲油在后面涂一下颜色就可以了就是掩盖一下自己内心的这种痛苦双喜他说，你们刚刚说那个弯道刮痕
6: 啊，
0: 我跟你们说一个地点，湘雅附一医院的地下停车场的那个弯道，那个刮痕那才是长沙之最。
6: 那个弯是这么急切吗？
0: 没有
6: 在那刮一下，
0: 没有进过那个停车场。哎，
6: 说实话，湘雅我平时去都打车了，我都不开车。
0: 我们一般到那儿做体检，
6: 根本是找不到地方停。
0: 天哪，
6: 你试都不用试，
0: 太有意思了。
6: 哦，那个地方刮很多呀，确实了解的少啊，
0: 不容易啊，朋友们啊，都是开车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您觉得咱们长沙在哪儿停车呢？这个地方设置是有 bug 的。打个比方啊，就是车位太小了，或者车位严重不够，需要建立体停车位，或者您觉得呢，给一些好的建议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啊。
6: 要么他没地儿停，要么他有地儿呢不好停，
0: 要不停不进去，
6: 哎，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
0: 俊博说，这是我的第二台捷达了。
6: 那说明很好开是不是？这车
0: 哥你不会告诉我还是手动的吧？我的天啊，
6: 那不能吧，
0: 那我真的是要给你深深的鞠一躬了。
6: 哎，那种老司机好像真的很喜欢手动挡，他就觉得有操纵感，有驾驶感。
0: 张震岳不说了吗，每次我都要带着我的车进到山里面去待2天。
6: 进山里？
0: 对，就带他那个手动挡的那个大 G， 然后到山里去。像因为他还有柱子，
6: 对，
0: 就是停起来有点乱。
6: 我突然想到了，
0: 我找不着我的车，
6: 因为我去年在演那个话剧的时候，我每次去排练在那儿停车。
0: 哎，不得了，
6: 我的妈呀，
0: 我女儿也刚刚才演完话剧嘞。
6: 哎，你看你就是敏感、啊、
0: 哎呀，
6: 我说啥嘞？哎妈，那一去，我天，那墙上全是刮痕。我突然想到，对对对对对，
0: 哎妈，我们一去，我给你
7: 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就是好翡翠，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1: 哦，
0: 好的翡翠呢有四个字要来看，一个叫种，一个叫水，一个叫色，一个叫工。具体怎么解释王静老师明天上午会给大家好好讲这堂课。
1: 行，明早是7:30和明天晚上的5:30，
0: 5点半
1: 一共有两场，您根据您自个儿的时间来。如果你想早上上班摸鱼，就看早上那一场。
0: 你可真的是，
1: 你想下午下班以后安安心心在家里买，那你就看下午那
0: 一场。不要说透好不，
1: 都是可以的啊。
0: 预约的话呢是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翡翠这个关键词啊。
1: 嗯，
0: 我先给大家报一个价格，就是你平时很喜欢的那种小的四叶草的那种耳钉，
1: 哎呦喂，
0: 大牌同款设计，你懂啊，是哪个大牌啊，
1: 哎呦喂，
0: 精致百搭，日常价要卖到899。
1: 嗯，
0: 它确实是翡翠耳钉。
1: 嗯，
0: 在我们明天的溯源专场当中的专属价
1: 多少钱，
0: 只要199。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是这样，
1: 199就可以了。
0: 而且呢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中秋送礼的首选啊，18K 金扣头的一个翡翠葫芦吊坠。你葫芦福禄是吧，
1: 葫芦、哦、
0: 对对，福禄、
1: 哎、
0: 福气满满，日常价899、
1: 哦、
0: 直播价199。
1: 你真的假的？
0: 我骗干嘛，就是只是数量上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哦、我懂了，
0: 哎，对，
1: 其他的都好办是不是，
0: 真的叫手慢无啊，朋友们啊，
1: 哎呦，那大家可以抓点紧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的。
0: 还有你看我们乐城搬新家、嗯、我都没说给我们乐城买点好东西，
1: 怎么说，
0: 我必须得给我们乐城整一个翡翠白菜摆件叫百财俱来对不对，
1: 我见过那个白菜，
0: 对，你就做生意啊乔迁啊办公室都非常适合买，市场价啊
1: 7999，
0: 明天在交通频道的直播。
2: 是男孩子，对，
0: 一般来说可能男孩子对于记忆方面他就是真的是静不下来这个心，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磨蹭磨蹭，
1: 嗯，
2: 磨蹭磨蹭，对，
0: 嗯，
1: 那现在英语成绩怎么样了？
2: 英语成绩上学期是98分吧。
1: 哎呦，那还可以啊。
0: 对，我也觉得还不错。哎，
1: 那还可以了啊。行，这个英语呢确实是一个语言学科，它需要不断的应用记忆方法。那回来以后有没有说把这个记忆方法应用到其他的学科上，比方语文要背要记的、
0: 嗯、
1: 或者其他学科要背要记的，他有没有尝试过做这个转化？
2: 昨天晚上要背两首古诗，他就不怎么想去背嘛，我说你不是学了最强大脑有那个特殊的记忆方法吗，他就在床上大概12分钟的样子吧，他就已经背完打卡了。
1: 哦，那很好呀，不错呀，
0: 速度很快，确实速度很快了。
1: 那不错呀。
0: 如果啊，您身边也有，比如说跟静宇差不多大的孩子，单词记不住，英语跟不上，或者呢课文背不下来，您会推荐家长让他们来参加这个项目吗？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2: 我也推荐了几个同事的孩子，他们可能还是不是太了解吧。我说你要是听一场老师现场的课，你就会有行动了。
0: 嗯，
1: 对，就主要是要感受一下。
0: 嗯，
2: 对对对，
0: 好嘞，行，谢谢您辛苦了、嗯、也希望您家仔仔都能够健康茁壮成长，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好的，
0: 不客气。静宇妈妈啊，他们家才4年级，之前能听得出来对于英语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背课文那背单词都是有点坑坑巴巴的。
1: 那个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都知道我跟珊姐是实诚人，我跟大家交个底啊，就是我们每次节目当中想要联系这些以往的参训学员的父母啊，
0: 嗯，
1: 没那么顺利，我说实话，
0: 嗯，
1: 就哪怕他们家孩子的体验感非常好，他哎呀那我家孩子我不好意思在电台上跟你们这么多人说，而我们会邀请的就是愿意来分享的，说实话太多太多的家长了，
0: 嗯，
1: 他们是愿意讲的，因为他们真的是觉得孩子在这里发生了变化，而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有限没办法跟他聊太多，
0: 对，
1: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来感受。我们为什么老说周末的这个免费公开课它是不花钱的，
0: 免费体验，
1: 对，你就来你就完了，你说来了以后你想不想去这个特训营，孩子万一来了说不喜欢妈妈我不乐意，那咱就不报就是了、
0: 嗯、没关系，
1: 对，所以我们有这种成功的经验跟大家着实的分享，这比我们自己跟您这叭叭说可能你会觉得有意思一点，但是这些家长也都是诚心的跟大家分享和推荐，
0: 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只要您家的孩子年满8岁就行，
1: 没错，
0: 在交通频道的对话框直接输入英语、嗯、写这两个字儿啊，朋友们就可以来报名。首先呢报名的是我们本周末的亲子免费体验课，
1: 嗯，
0: 国庆假期您要不要参加这个特训营，等咱们先上了体验课之后再说，
1: 对，那是后面的事儿。
0: 对、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啊，很多家长只是回复了英语但是没有提交报名信息、
1: 嗯、
0: 这样的话老师是联系不上您的，
1: 对，
0: 请大家一定特别注意一下。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啊，报名信息提交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联系您了，谢谢各位。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

0: 成本低，让您
1: 方向以及芙蓉路的松桂园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呢都比较多，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2: 嗯，好嘞，谢谢志勤的提醒。继续来看到路面情况的整体变化。二广高速的邵勇段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222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谨慎慢行。横邵高速5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目前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事故正在陆续处理完毕当中，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行。刚刚蓝蝶燕在微信平台问我说，这个5天4晚的这个英语最强大脑魔法训练营是多少钱，这个您要提交报名信息，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我乐成本人啊，我仅代表我自己，我是真不太清楚这个价格，是真不太清楚。但是我听过这个免费的公开课，他问我以前的价格，去年国庆的价格，这个我真不太清楚，我家没有小孩也没有孩子会有这个需求，所以我建议您是直接报名啊，我就不再手动的文字消息回复您了，因为一会儿要进入热点了。谢谢各位的支持，想报名的朋友哈，您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来提交报名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再次感谢各位。解决完孩子的事儿，我们再说说家里的老人。现在呀，你说这个80后90后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并且呢都得管着。
3: 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也是全球首款落地超定域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
4: 相行高速与你同行。
2: 9月6号，缉私京港澳高速临越扩容项目半幅封闭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高速南北主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次的施工涉及到了主线里程72公里，交通组织复杂，影响范围广泛。湖南高速集团统筹建设与运营的力量，依托于一路多方的智慧管控平台，全力应对施工期间的分流保障挑战。本次施工采取的是半幅封闭半幅通行的模式，其中南往北方向管制路段起于金乌枢纽，止于湘鄂界，全长45公里，北往南的方向管制路段是起于金乌枢纽，止于龙湾枢纽，全程是27公里。往北前往湖北方向可以提前绕行杭瑞高速，往南前往长沙方向可以提前经徐广高速分流通行。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南往北大件运输车辆不能够经过金乌枢纽转杭瑞高速，需要提前从武市枢纽或龙湾枢纽绕行。行经施工区域，所有的车辆务必要关闭智能驾驶和自适应巡航等辅助驾驶的功能，采用人工驾驶模式来通行。为保障施工期间辖区路网安全有序的运行，凌越长公司在施工沿线设置诱导点12个，分流点7个，管制点10个，自距离管制区域2公里起分层布设了远端提示、地方道路诱导、高速主线强制分流、多级交通标识。确
4: 保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警惕网络非法代理，筑牢信息安全防线，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都还算轻的，
1: 嗯，
0: 有的人讲的更重啊，那小朋友学得快。那现实当中很多爸妈包括部分老师第一反应就是打压，不许说，开班会就批评，
1: 哎，
0: 没收他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1: 有的时候说那些伤人的话，他是在表达自己的抗拒啊，或者压力，
0: 对，
1: 或者孤独，
0: 嗯，
1: 他不是学坏了，他是在跟你释放他自己的情绪。
0: 底线守住，侮辱人身攻击绝对不行，
1: 嗯，
0: 那不要只盯着话术去堵，而看见语言背后的社交的缺失，青春期的焦虑，你上来一制止他，可能就会跟你有反抗情绪，
1: 真的。
0: 所以我们问问大家，如果家里你们家孩子也说这些网络烂梗啊，就确实听着很刺耳的，
1: 嗯，
0: 你都是咋处理的？
1: 你们家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现在跟自己身边的小朋友满口都是你听不懂的这种代号，
0: 嗯，
1: 数字符号，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

0: 放出了一个新的公园。
1: 哎，
0: 大家可以定位啊，定这个原点美术馆对面，就是我们小区楼下，叫舒心公园，非常非常漂亮，而且特别智能。
1: 哎，你们家公园都跟我们同事重名哈，
0: 舒心公园。
1: 哎呦天！
0: 然后它那个就比如说像什么引体向上啊，还有一些那种蹬车的那种步行的机器，它上面会有计数，而且会告诉你你这一轮，比如说你3分钟、5分钟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1: 哦，还有这个，
0: 非常智能，就是每一个机器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显示屏。
1: 啊，是电子屏幕。
0: 电子屏幕。
1: 那有人去凿它吗？
0: 你神呢。报警喂，

0: 决了这个难题。
1: 如果各位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您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转零号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能看夕阳融金，
3: 9月23号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去阿勒泰，
2: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满，还有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2: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
1: 路，我们去到的是阿勒泰赏秋。
4: 哎，为什么偏偏是秋天的阿勒泰啊？
1: 嗯，
4: 第一呢，就是它的色彩实在是太丰富了。
1: 不错，
4: 你像这种落叶松啊、杨树、白桦，各种各样的树，在秋天之后它就迅速变色。
1: 嗯，
4: 然后天气很舒适，因为高温的时节已经过去了，但是严寒还没有到。
1: 哦，
4: 所以9月份啊，基本上白天的气温应该是在10到25度左右。
1: 舒服。
4: 对，真舒服。
1: 舒服。嗯、
4: 然后阿勒泰的秋天呢又很短，它可能就是2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今年夏天不又是高温？干旱，所以整个啊景色转黄的时间比常年还提早了一周，
1: 并且
4: 气候真的很磨皮肤，白天还是会觉得有个吃个30度左右的这种暑热，
1: 对，
4: 然后一早一晚凉意呢就冲上来了、
1: 嗯、
4: 昼夜温差超过差不多10度，空气的湿度呢也从夏天80%多、
1: 嗯、
4: 一下掉到了60%，
1: 嗯，
4: 所以皮肤锁水的能力就直接断崖式下滑。
1: 你们千万别以为那个入秋紫外线变弱啊，秋天日晒的程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经常在外作业的朋友，长时间的晒太阳，
4: 对
1: 那个汗呢、啊、加上秋风啊，它是轮番的刺激皮肤，所以三重因素叠在一块儿，你的皮肤屏障就会受损，
4: 没错，
1: 水分流失很快，这个对外界的抵抗力就会大打折扣。
4: 哎，这就是为啥一到换季，就是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就集中爆发了，
1: 嗯，
4: 湿疹、神经性皮炎，还有过敏性皮炎，身体上面开始起那种红疹子，就开始有痒的状态，而且呢，经常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夏天遗留下来的一些皮肤的小问题，到了屏障变差的秋天，就特别容易卷土重来，反反复复，很遭罪。
1: 换季带来的皮肤困扰，干预很重要，可以选择福美松。康酸莫米松凝胶，这个是专门针对于湿疹皮炎类的皮肤问题的一个外用药，
4: 嗯，
1: 抗炎抗过敏止痒，并且它最好的一点，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每天只要涂一次，
4: 哎，
1: 你不用早早晚晚这这那那，就涂一次就可以了，
4: 对，
1: 帮助你来缓解反复发作的瘙痒和红疹。它还是一个 OTC 的非处方药，
4: 没错，
1: 就是它是一个标准的非处方药，你还不用说开各种各样的什么医患证明那种，购买很方便，户外工作人群那是常备，益丰老百姓大药房都有卖的哈。
4: 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啊，是金福美松
1: 哦，
4: 然后你喜欢的凝胶就是一个小管管，你放在兜里面很方便。
1: 嗯，
4: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啊，请各位呢来关注本周四我们好友好有趣的直播。这次呢，我们请到了先驱药业的 OTC 推广经理彭志明彭经理，他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专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换季皮肤护理的一些正确打开方式。
1: 哎呦喂，直接来直播间？
4: 对，彭经理会来。哦、对，
1: 挺好。那就周四的节目啊，大家一定要锁定住了，教大家怎么来守护你的皮肤屏障。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三湘泗水带大家自驾洞口。来洞口能体验什么呢？能体验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比如说各位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听一下，哇，这个是在干嘛？我现在跟5、6个农民伯伯在一起，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在干嘛？
7: 哎，割稻谷嘞，小稻谷嘞，
6: 在割稻子。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洞口的一个农业基地，对吧？旁边这里是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
8: 这里是洞口县茶铺菊苑。
6: 秋天的时候，大家来这里能够体验到哪些跟小时候有关的记忆？
8: 我们可以割水稻、采摘橘子，还可以来抓泥鳅、钓龙虾、钓青蛙。
6: 那现在雪峰蜜橘为什么这么受人喜欢？
8: 因为我们雪峰蜜橘在雪峰山下面，刚好跟洞口这个地形形成了一个小气候，所以我们这里的橘子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就是更加的纯甜，味道浓郁一些，
6: 就是橘子味更浓一些，
8: 对对对，
6: 维生素 C 就更多一些，
8: 对对对。
6: 那大家可以自己来摘这个橘子，摘了就吃，然后也可以自己来割这个水稻，
8: 对
6: 吧？
8: 对，
6: 哇，那我们也拍了这个视频，各位想带孩子来

0: 体验一下吗？我们每天吃的大米，它是不是还没有割过这个粒粒皆辛苦的这个感觉啊？都可以来体验。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我们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分享给大家。然后我想问一下，割下来的这个水稻到吃下来的这个米啊，它还有哪些过程啊？
1: 割下来之后要放在太阳下面晒晒几天，然后再给它剥粒，就成了大米之后就直接就可以享用了。

0: 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1: 湖南
2: 让到账的名义要求点击链接下载软件或提供个人信息的均属虚假信息。此外，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做到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址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向他人透露身份证号码、医保卡、社保卡卡号。
1: 媒体交互等多元形式有机融合，系统呈现了全国自然资源领域深地探测、深海勘探、深空探索、生态保护
2: 特色。将陆续举办湖南省自然资源科普创作大赛、湖南古生物大讲坛、猫神在故宫主创见面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凝聚三湘大地关心自然资源、崇尚科技创新的社会共识。
1: 一诺重千金，诚信照人心。9月7号晚，2026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正式发布。衡阳县库松桥镇69岁独臂老人黄玉香光荣入选。儿子病逝，留下上万元欠款。本就生活拮据的他，凭着人死账不烂的朴素信念，靠双手劳作，一点一滴清偿债务，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了信义的分量，也为乡间大地立起了崇德守信的凡人标杆。来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曹方琪、吕文玉发来的报道。
2: 在库松桥镇金华村的地头，黄玉香正忙着除草备耕，断臂夹住锄头，独臂挥动奋力上下，动作沉稳。若不是那只空荡的袖管，很难看出他与常人不同。2025年11月，黄玉香的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悲痛之中，老人得知儿子生前因生活困顿，竟留下了多笔没有立借条的借款。衡阳县库松桥镇金华村村民黄玉香：
3: 希望没没娃娃，我全别挂，就得把好挂，好挂不要怕我忙呀，来我好挂吧。
1: 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本就靠低保和残疾补助为生的黄玉香，开始了艰难的还债路。他省吃俭用，每月从微薄的低保金中挤出几百元，上山挖。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当下职场最讽刺的一个乱象啊，就是劳动者明明是依法维权，反倒沦为求职的污点了。关键是用人单位咋知道的呢？这求职者刘先生多次面试都顺利通关，却悉数卡在了被调环节。一场全网无公开记录的劳动诉讼，却被第三方机构私自就给扒出来了，然后直接就断送了全部的入职机会。新的用人单位一看，你这玩意儿是吧？你动不动你就告我，谁能惹起呀？你说。那本该核验履历啊，规避用工风险的被调，这不是彻底变味儿了吗？沦为无底线窥探啊，这个隐私的职场政审。企业呢，打着风险排查的幌子，肆意突破法律边界，越界探查求职者的隐私。完了之后，咱说你就给人家给 pass 了。这个要说如今被调乱象遍地滋生啊，私自核查求职者网贷流水，还有就医病史，还有诉讼记录，哎呦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打探女性婚姻情况啊，过往薪资等等，这些隐私他全能给你扒出来。关键是这些与工作能力无关的信息被平台随意扒取，成为企业用工歧视的利器。最荒唐的职场逻辑就此显现了，劳动者被侵权之后依法维权，本来是守法明理的表现，却被企业贴上刺头的标签了，进而夸嚓一票否决了。那咱说你还让打工人敢不敢维权了？整了半天，我维权完之后没有下家了，你说。隐忍吃亏，无人追责，依法维权反被封杀，就彻底颠覆了职场公平了。更无解的是啥呢？就这类隐形被调，大多是未征得求职者知情授权的，也就是说属于明确侵权。但是现实极其失衡，侵权成本极低啊，求职者维权却步履维艰，耗费精力却收效甚微，万般委屈无处诉说呀。那被调的初衷是核验诚信，规避风险，而非苛求完美，窥探隐私，制造歧视。无边界的被调只会加重职场焦虑，激化就业不公，让守法。前不久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可以说是被离谱操作是刷新了认知了。苏州啊，东方之门就上演了极致反差。这游客呢住酒店，这房费360块钱，结果停车停了18个小时，被收了380块钱。停车费比住宿费都要贵。有人说这不妥妥的新版停车刺客吗？要我说你这已经不是刺客了，你这妥妥就是一把消费的铡刀啊！这是，这家伙光光就是剁我是吧？这是。事后酒店和物业的回应更是教科书式的甩锅啊！物业声称啊，地面车位每小时20块钱明码标价啊，酒店表示早已微信发送停车指引。你看似整的吧，全程合规毫无漏洞，实则是精准拿捏规则漏洞的形式主义合规，玩的就是信息差的套路啊。

是吧？你给我往那地方一指引，是不是？然后每个小时就20块，我去。同一栋大楼，两道闸口，两套收费标准，地下低价可买优惠券啊，地面高价无封顶，关键差异藏着是严严实实。所谓的明码标价，没有在入口、闸机等关键的位置醒目公示，仅靠冗长的微信文字悄悄的备注，把核心免责信息藏。

0: 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江
4: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湖北咸宁的商场内，一男童撞碎了2000元的陶瓷摆件，结果家长拒绝赔偿。要道歉没道歉，要愧疚没愧疚，还让店家说你有能耐你告我去吧。神评太保团，咱们的讲师胡光超就说了，什么样的家长带出什么样的孩子，那真是一点没错。咱也不是说跟家长过不去，主要是我担心的孩子，所以就这事儿咱必须得告他一下子，明白吗？主要是要把孩子这个小数咱给修直溜了，这是。这家长这一块基本上属于报废了，这是。但是咱不能看着新这个小树苗，咱说就此就夭折吧，这话。微信平台 Kate Oligay 就说了，果然熊孩子背后就有熊家长。这，老话讲得好嘛，是吧？这位朋友叫做悠悠彭汉就说了，儿童运营商家肯定也要负责的啊，你运营就应该提供正常的空间，而不是公共区域，孩子家长也有责任啊，手坐店柜台也要看是不是占用了公共空间，理智啊哥们儿。哎呀，你相当清醒了吧。还是那句话，谁的责任谁担责就完了，对不对？但是你觉得自己一点责任没有，那咱说这个说不过去。

0: 己做，免得到时候你做完鉴定之后对方说哎，你、
1: 不认，
0: 对，你没告诉我，然后我不认可，你要重新做，这样子呢其实没必要，因为两次的鉴定费用都是成本，对对方也是一份压力。
1: 嗯嗯，这个时候有粉丝
2: 就是说需要我先跟对方去协商，如果说对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协商，如果说不同意我这个方案，我再到法院去起诉。
0: 对，
2: 起诉
0: 的
2: 话的
0: 时候做鉴定，
2: 然后法院然后通知我们双方，然后一起到哪个地方去委托去做鉴定。
0: 是的，
2: 是
0: 由法院来委托这个鉴定，相对来说程序会更好一点，避免对方提意见。
1: 嗯、一般来讲，也向宋律来请教，像这样的伤情鉴定，大概的费用会是多少钱呢？
0: 一般来说哈，关于这个鉴定伤残和一个三期啊，我们所谓的三期叫做误工期、营养期和护理期、嗯，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大概会在2000左右。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在湖南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后续治疗费，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还是可以做的，包括你这个后续要取这个内固定，它可以预估一个费用。那么这三项费用做起来的话，大概是在2300左右。
1: 哦，好清楚，好精准，不愧是经验丰富。那我也帮任先生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情况之下，他对方虽然已经成年了，但他还没有工作嘛？那如果是说真的走起诉这个路径，是单独起诉他一个人呢，还是把他跟他父母一起列进去呢？
0: 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哈，只要年满18周岁，我们就是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嗯、那么如果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就要为自己的这个责任来承担相关的后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就是把他父母纳进来。当然你想起诉是你的权利啊，这个你要起诉多少人，这个是你的权利，你只要提交相关的资料那都可以，但是最终他是否会来承担责任，这个就要依法来判了、嗯、那么按照这个目前的事实来看，他已经年满18周岁，他不属于未成年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相关的责任，他的父母是不需要来为他的这个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1: 提示
0: 可以提醒一下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处理过不少这种成年，也就是在校学生导致的交通事故的相关的一些案件。
1: 嗯，
0: 那么我们做这类案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是，这种类型的案件，尤其是他还是学生哈，他的父母很大概率是会愿意出来帮他解决问题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哈，一旦这个，因为他全责，他要承担赔偿责任是板上钉钉的。
1: 嗯，
0: 那他如果没有赔偿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判决之后会进入到执行程序，那执行就会把他列入失信名单等等这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对于他在学校的一个学业，还是对于他就毕业之后找工作，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碰到的类似的案件哈，他的父母都会尽全力的来帮他处理这个事儿。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
1: 复杂。
0: 对对对，
1: 有爸妈兜底就是好的。
0: 对，你可以跟他协商一下，双方各让一步，由他的父母把这个赔偿大额拿出来，然后呢您可能也要跟他协商一下，赔偿不要拿的那么满。
1: 嗯，
0: 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实际上按照目前任先生讲的应该也是按这个流程来走的，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医疗费用啊，还有这个护理费其实也不低，学生本来也拿不出、嗯、对不对，应该也是父母给的对吧？
2: 对对，是的，现在他出了的这个医疗费用和这个护理费大概应该有接近6万。
1: 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2: 因为我也咨询过做伤残鉴定的人，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妈已经63岁了，然后比如说她已经退休了，她这个误工费会不会有？我搜了一下这个伤残的赔偿，她是最多20年。那么
3: 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热线电话是96218-0，马上问候到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5: 喂，你好。之前我老婆买了2份保险，第一份保险是我帮我儿子买的，是他应该是2-3岁的时候就买，我不记得是买10年还是15年，反正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他是那种不是分红型的，好像是，
1: 不是分红型的，
5: 不，对，不是分红型的。嗯，我们之前去咨询过一次，我们如果是想把那个保额退出来的话，那个保费退出来的话，好像只能够退不到一半的钱。
1: 然后
2: 就
0: 一般是带重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建议您考虑。然后当然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其实最近有接到过一个咨询的小案例啊，我讲。

0: 完之后您再考虑这个退不退。我们那个当事人呢，他也是交了四年了，交了四年之后觉得没用，他就不交了啊，他就不交了。然后不交了之后呢，这个断了两年的保险，然后呢他突然发现有一天，也就是今年的年初，确诊了一个癌症啊，确诊了个癌症。然后确诊了之后呢，他突然想起他有这份保险，然后呢他就去把这个保险给续上了啊。当然在续的时候呢，并没有告知保险公司他确诊癌症的这个情况。然后续完了之后，然后过了几个月，然后去申请理赔的时候被拒赔了。实际上这个案例呢，他就比较好的讲了一个什么，保险它其实是一个保障，你虽然看似现在没用，但是只要它的这个保障作用在这儿，你未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不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您考虑一下，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案例的目的，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它现在没有用不代表未来没有用，而且你已经是缴完一个保险的一个情况，你没有必要再去退它。因为您现在退，我跟您这么讲哈，说到退保的问题，我再给您回复一下，就是你关于退保的需求啊。第一个，你退的这个钱它叫做现金价值，它不会按照你缴费的年限和你缴费的基数直接相乘来给你退费，它保险公司的退费基本上都有现金价值。你如果想要全额退费，你除非能够证明当时在投保的时候，这个业务员对于这个保险的内容啊，包括它的这个保障范围啊，包括它的这个保障的一些缴费的情况，它有明显的一个消费欺诈，有欺骗你的一个客观情况，你才有可能考虑到就是
1: 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新书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3: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2: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

0: 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

0: 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2: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
3: 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5: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呢将会另行告知的。那么有关相关的具体绕行建议，大家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进行查询。更多的即时路况，大家也可以关注 FM91.8 FM100.3 湖南交通频道的实时路况。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坚持不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这个报告就显示啊，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的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在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是发布了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这也将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他曾在2024年闯入了女单4强，创造了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战胜了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了美网的女单8强。那么接下来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进行的1/4决赛，郑钦文将会迎战世界排名第2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在7号。
1: 然后那个林局出来过，叫他整改，他整改的时候就直接挖山毁林的，就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也没有去申报，就直接先占后奏，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差不多2-3米深，有1000多平方吧。
0: 接到张先生投诉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转交到了羊角塘镇人民政府，当地对此高度重视，统筹多部门开展了现场核查，同时也对接了市级相关的主管部门，调取了档案资料，逐一核实了3个投诉事项。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养殖场呢不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况，但是在粪肥还田过程当中操作是不规范的，确实造成了局部的环境污染，目前已经立案查处。
2: 该事件不是养殖场日常持续性偷排直排行为，属于液态粪污还田过程中的违规施用、少量溢流，该行为不符合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造成局部区域一定环境影响。事发后，养殖场第一时间对溢流点位粪污进行清理转运，2处排放痕迹全部整改到位，油茶林区历史过量施肥痕迹也已完成清理。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启阳分局已就该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案件正在办理过程中。
0: 关于这个文浩养殖场挖山毁林，未经批准挖掘2到3米深坑的问题呢，工作人员说啊，该镇的日常土地巡查早在8月5号就发现了这一线索，启阳市自然资源局也对其进行了违法认定，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但是这个养殖场整改不到位，没有彻底的消除隐患，接下来两部门将会开展整改的回头看，实施整治，确保恢复土地原有地貌与用途，同时羊角预售资金监管等制度加速落地，房企就更加注重现金流管理与产品打磨了。金九银十传统旺季窗口临近，叠加了多个纯新盘的集中入市，预计供求规模有望进一步回升，核心区域改善型项目仍然是市场主力支撑，长沙楼市有望延续筑底企稳、结构分化的平稳格局。我们再来看一下怀化的情况哈，怀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印发了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细则，首次推出了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最高50万元、期限30年、执行首套房利率，同时贷款基础最高额度统一提高到了100万元，二孩及以上家庭高层次人才
3: 是说30家、40家的朋友其实可以贷翡翠，很多年轻朋友现在也特别特别喜欢贷翡翠，所以这样啊，那稍后我给大家发完这条连线之后呢，我就会去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怎么样选择翡翠呢？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进群，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大家只要回复翡翠这两个字啊，就可以进群了。因为群内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客服在群里面服务各位。同时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广东翡翠源头的工厂，而且都是精挑细选的缅甸的 A 货翡翠，每一件啊其实都经过了这个鉴定师的把关，而且呢附带权威证书，同时是源头直供的，也没有中间商，所以一价到底，惊喜的商品非常多。那稍后呢，我就会在 直播间等着大家，因为现在已经要到7:30了，我们要准时开播了，所以我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好好选一选。而且我今天呢，大家到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珠光宝气的样子啊，因为我身上佩戴了非常多的这次会给大家选择的一些翡翠也好，项链也好，手串也好，手镯也好，其实每一件饰品啊，其实都是你提升品质的非常好的一个小物件。那么便宜的也有，然后

0: 呢，价格适中的也有，关键是性价比超高，所以大家一定现在回复关键词翡翠来进群。好的，晨光。
1: 好，谢谢王静啊，大家也记住了哈，现在呢您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直播，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直播间了，能够抽福袋得翡翠的包挂，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
2: 下一站，星城长沙。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5: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8: 即日起，多是虚构事故材料，索要你的身份证、银行卡、行驶证等隐私信息，可能会出现截留理赔资金、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职业背债的风险。记住三不要，不要轻信网上代办理赔承诺，不要随意递交全套证件材料，不走非官方中介办理车险理赔。出险
1: 约134.2公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九月通航之后呢，将会直接开辟广西内陆以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以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优势，大幅降低了大宗货物出海的门槛。大宗货物综合成本预计会下降18%到30%，那运输时效也是提升了1到2天的，跨关区中转时间从48小时压缩到了2小时。同时呢，配合全程联运的提单和一单制数字提单，通关效率提升60%，能够有效的激发湖南以及周边地区货源南下东盟的积极性。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华说：
9: 怀化国际陆港作为西部内海新通道东线重要节点，湖南省对接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我们将抓住运河开通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和相关港口的联动协作，为企业打造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优的出海通道，推动区域内企业通过怀化国际陆港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1: 怀化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东线节点，湖南省对接东盟的货源集结中心，南向出海原有成熟路径以及以怀化至钦州铁海联运班列为主，平陆运河则是打通了西江直达北部湾港江海通道，实现了货物经内河直通北部湾。运河通航之后，通过怀化国际陆港借道出海的价值将会进一步放大了。怀化国际陆港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已经成为湖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依托怀化国际陆港，怀化至北部湾港铁海联运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0: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支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11: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